0: Achtung!
1: Kreuzmidesco war super! Super!
0: Tapunihalde!
1: Kreuzmidesco war super! Super! Super! Super!
2: やさしい天然木で。